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七夕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8: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8: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7: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8: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的，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7: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8: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7: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8: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7: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8: 是的。
7: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8: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7: 深度旅行了一下。
8: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7: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8: 他喜欢哪？
7: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8: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7: 你猜猜。答案就在明面上。
8: 说
7: 答案就在明面上。
8: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7: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8: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 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木质结构，
7: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8: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
7: 嗯、
8: 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7: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8: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7: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堆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8: 蓝的。
7: 就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8: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其实
7: 是
8: 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

0: 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
0: 嗯，
1: 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葛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啦。
0: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6: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5: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6: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5: 还真是秋季，
6: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5: 快，我要听你讲。
6: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5: 快节奏的
6: 银行家，然后
5: 金融人，精英人士，
6: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闪染，
5: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6: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5: 难怪是金色。
6: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5: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6: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5: 算是公私分明。
6: 是的，非常分明。
5: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6: 对，
5: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6: 是的， 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5: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6: 不会，
5: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6: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5: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6: 没有空调。
5: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6: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5: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6: 媒体朋友们
5: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6: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5: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6: 没错，我也是。
5: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6: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5: 因特拉肯的那个
6: 湖，没错
5: 啊，
6: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5: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
6: 嗯，
5: 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
6: 嗯，
5: 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6: 对，
5: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6: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 嗯，
0: 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1: 嗯，
0: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
1: 嗯，
0: 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我不知道。
1: 嗯，
0: 啊，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 了。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歌来自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其实呢，刘若英在柯志堂还没有成为歌手之前，就因为他的歌而关注到了他，所以一直以来刘若英也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和他合作。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后海大鲨鱼，超能力。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旅行团他在哪家在哪，这是一首写给家人的歌，更多关注到的是一种自我的意识，自我的选择的一个描写啊。那这首歌他在哪家在哪，真挚而直接地表达了和家人之间的一种温情吧，那就是虽然可能经常工作在外，但是心之所向即是家。土拨鼠音乐榜旅行团他在哪家在哪儿。

当然，我抱着你目送眼底日落的余痕，风中的风铃伴着你笑的清晨，醒来时有泪留在脸颊。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闷饼乐队法兰西斯宾馆，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叫做 Chicken Hot Pot， 灵感来自他们排练完经常吃的宵夜鸡堡。有意思的是，这个乐队后来还发行过关于乐队的月饼的周边，依然还是和吃有关。也难怪有一种声音，就是关于闷饼，那些跟兄弟们在宵夜档吃鸡堡时的肆意洒脱，还有那些无聊的夜晚在便利店吃车仔面的迷茫无措，甚至那个明明心底没有多少底气，却还是拼命安慰自己一定可以的中二少年，这些组成青春的元素通通都能够在他们的歌里，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找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嘛，不管年龄多大，年轻的心一定要有。来听闷饼，法兰西斯宾馆。

拓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是土拨鼠音乐榜。每次一提到李泉的这个名字啊，就会和才华啊、格调啊这些词关联在一起。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个音乐的标签的话，那自然就是爵士。可是呢，李泉又不单单只懂爵士，包括流行、电子、弦乐等等都能够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得到。就像在这一张迷幻电子风格的十日谈当中，十首歌各有风格。至于这首一意孤行，是我们所熟悉的李泉蓝调 style。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这一张歌单，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Sam。

欢迎你给我留言，你说的话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依然是光影在歌唱。说到了这部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呢，就是从她的这个 BGM 开始的，觉得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雨中一同回家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人，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当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或许这是大多数情侣所期待的样子。而在剧中呢，两位主人公本来是陌生的，因为一场雨由陌生变得不那么陌生，大雨当中一起同路，不想早早的回家，于是呢就原路又返回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朋友们的留言。小七说很喜欢听这种慢慢悠悠感觉的歌曲，觉得时间都走得慢一些。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 是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这首歌 Love is all around。 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它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4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来自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如果你追了这部剧的话呢，一听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觉得哇，浑身也变得湿漉漉的，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哦。歌曲响起的时候，这是关于山菜和道明寺的故事就开启了。第一次呢，当山菜被迫离开道明寺的时候，

0: 爱是拒绝，那第二次呢是山菜在雨中等待着被接受，等待着被告白，所以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并不孤单呢、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随

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呢，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

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啊。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的船情，渡情就是渡船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伴随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他的全身，可是呢，他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他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甜。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注意注意，你熟悉的快乐航道，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9: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0: 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3: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4: 绝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香，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7: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8: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7: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9: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0: 娘子，
11: 官人，
10: 娘子，
12: 白素贞老辣就想来生我。

0: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哎呦，今天这个耳机的声音怎么会是这样的？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磁性吗？
0: 不是啊，
1: 哑的。
2: 我的妈！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我的耳机怎么没有声音了？
1: 非常正常，
0: 是吗？
1: 是的。
0: 来吧，你先跟大家聊一聊，我这声音完全没有了，我这耳机里。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一路好嗨哟啊！本周呢，一路好嗨哟也是由管涵还有我们的一鸣哥哥和大家一起一路相伴。我们是
0: 管跑组合，
1: 哎，在一路好嗨哟说这词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0: 是不是？那接下来，哎，接下来的时间完了，我已经今天呢已经完全受不了了。今天这耳机啊，就是让人听到的是不只是我自己感觉我好像感冒了。而且呢就是声音的反馈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稍后呢可能会请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赶紧给我来调试一下啊。好吧，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周又再次的开启了，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们都赶紧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1: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首先呢先抛一下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哎，什么歌让你听了就马上觉得非常有故事感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路相伴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将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呢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加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哎，听说这周是不是又有这个全新的福利了，要送给大家了。
1: 全新的福利啊！
0: 我不知道是上周，是因为上周不是我直播班嘛，对不对？上周是送给大家什么福利啊？
1: 上周
0: 还是破读吗
1: ？Yes。
0: Yeah， 那接下来就是参与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间里边的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获得由破读提供的破读大礼包一份儿。
1: 嗯，是的。
0: 我们还是有三位朋友将会产生。
1: 那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聊天，一起分享有故事感的歌都有哪些啊。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一鸣两个人我们就说，哎，就是对于你来说印象特别深的有故事感的歌是啥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渴望。
0: 有

0: 了。
1: 细数当年好困惑，是不是那个？
0: 哎，是是是。
1: 这个好像就是当年的电视剧那个《渴望》的主题曲吧？
0: 对，虽然说那时候咱们可能真的还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属于那种第一批。嵌入到我们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电影啊、电视，是不是？我其实对那个剧情我是毫无印象，因为实在年龄太小了。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当年脍炙人口，所以呢，马上就让你想到了当年的一些这个场景啊，未必说是剧情里面的，就是剧情之外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瞬间就会被勾，直接。调动起来，
1: 而且这首歌我感觉真的是非常有年头，可能是我们妈妈那个辈儿，他们都不一定有他的岁数大，
0: 对吧？是，
1: 好吧，那接下来咱们首先第一首歌就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于毛阿敏的《渴望》，来吧，一起听一下啊。

0: 好，一首渴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勾起了很多70、80后的这个童年的回忆，所以呢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这个故事感的歌曲了。
1: 对，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一听就很有故事感的一些歌。
0: 对，
1: 那其实今天呢我跟管涵呢一直在聊，就是关于这个有故事感的歌，很多呢都可能是那些我们看过的经典的电视剧啊，或者一些哎我们根据自身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经历然后想到的歌，产生共鸣的一些歌。
0: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还有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也很有故事感，就是你一听你就觉得就是人到中年听的时候就
1: 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就是稳稳的幸福，陈奕迅的那首歌，就是一听就、因为他好像是孙俪拍了一部什么，就是也是关于这个家庭情感婚姻这一块的、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带入到每个人的这个情感世界。
1: 那你这样一说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歌手他们呢唱的歌基本上都是很有故事的，比方说我们前面听到渴望的毛阿敏啊，然后像你说的陈奕迅，他除了这首你说稳稳的幸福啊，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好久不见，
0: 对，
1: 来到就像讲述一样
0: 世界
1: 啊。对
0: 啊，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属于那种平时你觉得就是那种钢铁直男硬邦邦，
1: 说是我吗？
0: 然后他唱没还真不是他唱就陈奕迅系列歌，就是因为陈奕迅系列他其实很中音区，很软，
1: 对对对对，
0: 很温柔，
1: 很细腻的，
0: 对，人家唱出来就这个调调，我的妈呀，我就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是不是？
0: 所以
1: 就很迷人，
0: 很迷人，对，很有感觉。
1: 哎，郁可唯是不是也唱过稳稳的幸福啊？
0: 啊，有吗？
1: 有啊，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什么，
0: 他有唱吗？郁可唯我知道他的很多歌，但是我确实没听过他演绎的稳稳的幸福。
1: 要不我们听他唱一个？
0: 好呀好呀，
1: 怎么样？来一起听一下来自郁可唯版本的稳稳的幸福。

确实啊，听到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点的幸福。但是呢，幸福不是来的那么的、那么的猛烈，那么汹涌，是不是？就像刚才，管涵小姐姐她提出了一个。

0: 常非常好的，我也很赞同的一个观点，就这首歌啊，
1: 就我觉得还是
0: 还得
1: 男生啊，男生来唱，然后陈奕迅那种他的声线就比较适合，
0: 对呀，
1: 就是他一开嗓你就哇。对了对了对了，
0: 对，这才是真正的稳稳的幸福的感觉，
1: 这首歌的整个氛围感马上就营造出来了，
0: 就是啊，你看我们现在的陈奕迅的歌来了，
1: 好久不见是不是
0: 啊，不是，哎，你看听几句哈，
1: 嗯，他的很多歌我就因为稳稳的幸福，然后他的很多歌我都听，然后发现都好听，
0: 哎，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他就在讲述吗，
1: 嗯，看到了明明白白的人们，我有

0: 还是啊，这首歌的就是那种的氛围，
1: 对，
0: 精髓在这儿，是不是？
1: 是，
0: 让人一听都有故事的感。就是郁可唯的，我们当然要说他唱歌非常好，而且呢，他的驾驭非常非常多音域的这样的一个歌，但是呢，他却没办法把这个灵魂唱出来。
1: 郁可唯的歌也很有故事感，比如说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就是当时《知否知否》
0: 哦，哎，
1: 是绿肥红瘦，是不是？
0: 那不是他唱的。
1: 是知否知否就是他唱的
0: 知否吗？哎，我怎么记得 是不是张碧晨？
1: 是张碧晨，
0: 我怎么记得是张碧晨？
1: 那你搜一下，
0: 我搜一下，搜一下，来来来，那个知否，对吧？
1: 对，
0: 知否。哎啊，这儿，来来来，我看一下是谁唱的啊？
1: 谁？
0: 男，哇，还得是你呀、啊！
1: 真的是，是吧？
0: 真的是郁可唯和胡夏唱的。
1: 他的歌我也比较爱听。
0: 哇，
1: 他也有自己独立版，好像。
0: 嗯、哎呀，那对，赶紧听一下，我怎么，那我给他继承的是。
1: 这首歌应该这部剧当时是非常火的，所以呢，其实还是会让人马上眼前就有很有画面感。
0: 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胡夏男生是胡夏唱的吗？因为我胡夏，我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参加超级、那个超级星光大道还是什么，
1: 嗯，
0: 哎，他就唱了一歌，然后呢一路晋级。

0: 这才是他的这个就应该说他的歌路，他的领域，是不是？
1: 嗯。
0: 骑手松马莫回，我这不好意思扫调了。
1: 这首歌我是不会唱，但是我爱听。
0: 你绝对会唱。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高啊？好听好听，
1: 太好听，
0: 就是太难唱了一点。
1: 这首歌不好唱哈，就是你觉得听着好像也就那么淡淡浅浅，我觉得很多浅浅淡淡的歌其实唱起来就是发现
0: 它的
1: 好难把握，
0: 好难把握，对对对，
1: 它有一些很多的细节，
0: 而且它那个就是你气息要拖得非常稳，
1: 对
0: 对对，就是一直用那个气是微微的平稳的给它输出的，而且它不能一丝的波动的，对不对？
1: 刚刚就是这边那个三韵琴好像点了一首这个刘若英的听说，
0: 哦有
1: 哦，就很有故事感，
0: 可以啊，
1: 可以啊，我们来听一下呀。
0: 可以的，
1: 听说这首歌曾经哇，基本上就是我 KTV 必点曲目之一啊。
0: 听说哦，
1: 因为会唱得上去，
0: 我又想
1: 听说啊，不是不是，那是阴天。
0: 我你知道我想到哪儿了吗？
1: 啥呀？
0: 我想到了是那个他说了，然后
1: 他说也有
0: 也有，但是那个歌是张碧晨的，
1: 是
0: 他说这个听说，
1: 我们先听说一下，待会儿再他说。
0: 对，我们听一下啊，来
1: 听他说。
0: 应该是听过的，但是一下子没想起来
1: 这首歌我会唱。对，我经常唱，以前年轻的时候。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我们当红最著名的女歌手
1: 关
0: 涵，给大家带来一首听说。
1: 这首歌真不敢当，不好意思啊。
0: 宁德刘若英。
2: 听说你身边有新恋人。
0: 哎，好像听过。
1: 嗯，
2: 不再寂

0: 哇，好听，
1: 好听啊，
0: 掌声鼓励一下，
1: 就娓娓道来啊。
0: 这首歌我虽然说不会唱哈，但是呢它就有那些旋律，我是一定听过的，
1: 朗朗上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听两遍就会唱了。
0: 那刘若英这歌还确实，其实有的也不太好唱，我感觉的。
1: 当爱再靠近，嗯，
0: 每次当爱靠近，
1: 对。
0: 三月七号就说到了，我老歌的储备量还不行，还不是还行，现在很多新歌我就不知道了。

0: 啊。
1: 这个就是我突然间又想到我的好朋友当中有一个，
0: 因为你想到了你的初恋。
1: 没有，我的好朋友当中有一个，他的那个个性签名就是只关注不打扰。我觉得就是听说的这个意境，有没有感觉？
0: 对啊。
1: 对，这个不打扰。
0: 哇，这个太有故事了，这句话就很有故事，你知道吗？
1: 就一直在听说，一直在听说当中。
0: 对，
1: 度过那些牵挂的日子。
0: 哎呀，就是还有一首歌，我跟你说非常有故事，也不能说是谁哈，我有一个朋友。
1: 嗯，那必须是朋友啊，难道还能说我呀？
0: 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很有魅力。
1: 嗯，
0: 是个男生啊，他那个就是很帅，很魅力。
1: 嗯，
0: 然后呢，
1: 男的啊，帅的，嗯，好。
0: 那对，然后呢，又很多才嘛，又很才华横溢的，是不是？各方面都非常好。然后当时呢，就曾经就有一个女生很喜欢他
1: 啊。
0: 然后那个女生呢，真的，他们两个也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女生，哇，就是非他就不嫁的感觉。然后后来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两个之间啊，就是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嘛。后来
1: 嫁不了。
0: 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是男生过去安慰他，去找到他的时候，发现听说他的房间里面就一直充斥着一首歌，就是那个
1: 听说
0: 那英的那首歌《默》
1: 啊，那英还有
0: 好悲伤。
1: 哦、
0: 然后呢，听说还拿着一瓶红酒在喝，自己一个人灌醉的那种感觉。我的天哪！你要不要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你感受一下那个意境？
1: 可以。然后呢，就顺便唱一首，顺便哼一句：“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会意。”
0: 不，
1: 其实我也感激，
0: 感激那段风雨相伴的日子，是不是？
1: 感激你现在还在听着木偶，在想着我。
0: 对，
1: 谢谢你。
0: 好吧，那11:30马上到来了哈，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下半段回来，咱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那首那英的《默》，好吧？
1: 稍后见，
0: 再见。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4: OK， 11:36，欢迎大家呢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啦。
5: 是的，欢迎大家。我们在今天的一路好嗨哟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什么歌让你一听就感觉非常有故事感呢？
4: 啊，对啊，
5: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哈，然后有些歌确实就是抓心挠肺的啊，就是让你，让你就是。
4: 就是代入感很强，
5: 特别有强烈的一种代入感，然后就
4: 很共鸣，就是一下子就是听到了这首歌，就一下联想到了自己的，比方说现在的处境啊，或者曾经的一段经历啊，都可很有这样的一个产生共鸣的一个情绪吧，在里面。
5: 是，
4: 就刚才你看那三月七好像说刘若英的《听说》很有故事感，其实呢，我刚才上半段跟管涵也说到了，有一首歌，就是那首《默》，我是真的觉得它非常有故事感。
5: 哎，那首歌好像也是一个什么电视剧的片儿的那个。主题曲
4: 是吧？叫《何以笙箫默》。
5: 哦，《何以笙箫默》。哎呀，当时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律师呀。
4: 哎，对，他叫何以笙是吧？
5: 嗯，
4: 对。来，咱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好不好？
5: 好的，来，
4: 走你。
5: 马上又想到了那个画面。
4: 马上到了，想到了我那个朋友。哎呀。到底是有多优秀呢？
5: 我不是很在乎，我在乎的是，哇，那何以笙他真的怎么可以那样喜欢一个女生呢？
4: 噔噔噔噔。

0: 太动人了。
1: 对，就那我记得好像是那英，那英她的老师，曾经就说过她，那英真的是长了个天赐的好嗓子。
0: 嗯，
1: 啊，就是个性有点问题，但是人嘛，就是总有自己比较，作为一个北方人哈，他是有那种直率的一个性格。
0: 你如果到了他的江湖地位，你也会这样的，
1: 也是那么会直率的，是不是？
0: 对，就是
1: 哦，
0: 你可以完全就是做自己嘛。
1: 对，
0: 正常正常，我可以理解。
1: 就是说明我们现在高度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样子哦。
0: 不能怪他，怪我们自己
1: 还不够啊。
0: 哎，是，
1: 对不起，那英姐姐。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我今天竟然能发声了，你知道吗？
0: 就是前两天又喊了哈，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哎，跟大家分享，
0: 这是我的声音，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昨天
0: 我模仿的还好吗？
1: 非常棒。周六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宁德队嘛和厦门队的一场关键之战在宁德主场打响了，哇，我们呢破天荒，应该说是历史上，在整个赛季以来，宁德是唯一一支全省唯一一支球队攻破厦门队近身打破一球的。我们现场都已经废着了，朋友们
0: 啊！
1: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从昨天到当时结束了之后，现场主持完回来，哇，那一天两天我嗓子是哑的，昨天也是赶紧去做雾化，今天终于嗓子能够恢复正常跟大家说话的声音了啊！但是还是哑了一点。
0: 劳务费够
1: 不够啊？
0: 够吗？
1: 不够啊！我跟你说，这
0: 够抵药钱吗？就是每喊一嗓，每喊一场，然后回来就雾化呀、药啊啥都来了。
1: 这个算了算了，我听歌吧。这个
0: 说明用嗓用的不够好，不能怪这个场，怪自己的嗓子。
1: 没错没错，命中解不开的结呀、啊，这人
0: 是啊是啊。

0: 两个没气儿的人说，
1: 我是去你，你要给我和声吗？一起，你不要你来。
0: 我经常跟你和声，我经常跟你和声了，因为唱不上去了。
1: 咱俩这样啊，咱俩这样，来来，就是最后一句，
0: 还要再来一次是吧？
1: 你来唱，我来给你和试一下，来，预备，走。
0: 在哪呀？
1: 我是你，来，预备，走。
0: 谁先？
1: 你先吧。
0: 我先是吗？
1: 我来给你背。
0: 我是去你。其实我和你会比较好，
1: 对，
0: 女生压尾压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就是跟你相比好像会更没有力气一点。
1: 今天的状态呢，可能我会没有劲儿一点。
0: 好了，再来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今天和大家一起说的是
1: 什么呢？
0: 你一听就很有故事感的歌。其实我们在上半段包括到刚才呢也分享了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有故事感的一些歌曲，一听你就能够想象到很多，或者说很有共鸣啊。
1: 是，
0: 就是即使你没有看过什么，有一些歌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啥的，但有些歌不是，可是你仍然可能会很容易带入到自己的世界，朋友的世界，那些曾经的爱恨
1: 情仇，是不是那种那段就缠绵悱恻的那样的爱情的故事当中。我们这样吧，咱们说那个故事情节呢，不能说是只是咱们现代人啊，当然了，很多的武侠这个片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那种江湖恩怨。
0: 那就是射雕英雄传啦，
1: 我也想到了，就是这首歌射雕英雄传。来那个射雕，我先把这个歌找到哈。
0: 好想用我这个半屌子的粤语就唱，好好唱一段。
1: 不要怕，该唱就唱，不用，咱不怂。
0: 他那首歌叫啥来着？
1: 射雕怎么着来着？叫什么歌来着？
0: 就是情深深雨蒙蒙有合唱过的那首歌。
1: 铁血丹心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那个？铁血丹心有点真的很老哈。
1: 很老，我不是，那就是什么歌来？有没有知道的？
0: 我也不知道。
1: 那这样，先跟大家播放这个《铁血丹心》，然后一会儿我来找一下吧。来，先听着。

0: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射雕英雄传》是吗？
1: 对，
0: 我说的是
1: 《神雕侠侣》。《
0: 神雕侠侣》里面的天下有情人，
1: 没错没错，
0: 太好听了。然后我不要听周华健和齐豫版的，我
1: 要
0: 听《情深深雨蒙蒙》版的
1: 啊，
0: 就是那个周深和
1: 李克勤
0: 的
1: 那个。可以，
0: 好好听哦，
1: 没问题啊。来，咱们这样子哦，咱们铁血丹心呢，咱们来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
0: 铁血丹心啊。

0: 在地，
1: 真的不行了，粤语我都没学过啊。
0: 分歧笑容似星梦，
1: 到哪儿啊？
0: 痴痴流水，
1: 在哪里？
0: 望你还乱，
1: 你还乱。
0: 身见百劫也在心间，恩义冷难断。
1: 真是配合不上你啊！
0: 真的，两个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个
1: 韵，真的不行啊！
0: 嗯，我们的友谊真的是不太好。
1: 我准备唱那个什么什么
0: 什么？
1: 狼子风雨正苍。
0: 你应该是，我知道你说的，你应该是会唱那个，就是。那个狼奔，
1: 不是，我只会唱眉毛泪起和不起和，只会唱这首红茶馆。但是我唯一学过的一首粤语歌，
0: 就么知道啊？
1: 是的，其他都不行。
0: 什么呀？
1: 冷风吹，
0: 冷风吹，冷吹中便有我一根。啊，风吹的并不是声音。来吧，接下来。来吧，听一下这首《天下有情人》啊，来自于李鹤琴还有周深演唱的，来做你。
1: 你真的好好听，打动我，打动我。
0: 这小提琴吧，
1: 我当时单曲循环了非常久，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真的有那么好听吗？
1: 太好听了，声线互补到极致，天花板。
0: 哎，怎么做？怎么做？
1: 不要唱。他打扰他们。

0: 他们和声，但和声合得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非常契合到、就两个男的可以契合到这个程度，真的惊艳到我了。
0: 对。

0: 我觉得我们俩和声其实也还可以。
1: 对呀、啊，
0: 主要的问题是这首歌你我都唱不上去。
1: 一个是就是这首歌是很难唱的一首歌，
0: 对，太难了。我前两天上周跟那个跟玲玲一起唱，就是搭了一档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合了一首不知道啥歌，然后发现。他说哎，我们和声真的也很和谐，
1: 就很好听、啊、
0: 因为他很亮，他的声音很亮，然后中气很足，我声音比较软、然后就刚好就是配合起来不突兀，
1: 就有点像咱俩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融合感比较强、哇，最近这个美颜已经到了我这个
1: 令人发指的，
0: 不是我这个侧坐，你看我这侧坐
1: 都这么好看吗？
0: 都是好看的，
1: 那
0: 原先都长成鬼了。
1: 哎，哪有美颜啊？我们都是这个直播间都是很真实的，好不好？我从来都没有美颜，看到我
0: 就之前确实有抹杀了我的美貌，
1: 对，
0: 现在呢正在逐步的还原，
1: 没错。就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帅，这个是我们的常态一样。
0: 事情
1: 就是这么美，就是这么帅，这就是我们的常态一样。那已经盛放的玫瑰，
0: 你就饶了自己的嗓子吧，就刚刚雾化完。
1: 一会儿中午还要去。

0: 好听好听好听。我后来听了他所有合作他们俩的、
1: 嗯、就这个好听。
0: 没有，都很好听、哦、都很好听。但这首是因为他是一开始第一次合作好像就是唱这首、嗯、就瞬间就非常有那种印象。
1: 对对对对，这两个人绝配、哦、
0: 对、嗯、然后还有那首歌我觉得 也值得和大家分享，就是那个郁可唯唱错的那首歌、嗯、就是现场版唱错、哦、然后成就了一段经典。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叫叫什么歌等我找一下啊，
0: 叫飞发飞花
1: 飞花
0: 飞发挥发发挥
1: 花飞飞发水中花吧，就
0: 啊水中花
1: 发挥飞发
0: 又笑话我
1: 没有
0: 啊，
1: 就这个
0: 主持人之间不是应该、
1: 要陪衬吗，是不是、
0: 就是、
1: 要托举吗，不是，
0: 对你托啥了，你都往死里踩
1: 就是一个就是很熟的主持人哈，他们之间呢他就会往死里踩就是踩完了之后有韧性的，我们都是
0: 我谢你啊

0: 魅唱之一，在新生代里边、嗯、他是在那个张靓颖之后，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会唱的之一。然后还有个张碧晨，
1: 张碧晨。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就是喜欢上郁可唯啊，还有那个包括什么谭维维啊，你记得，我就觉得谭维维、郁可唯他们好像是
0: 谭维维实力派，
1: 实力派的，他们也是
0: 他唱还是
1: 一期的，
0: 一期的，
1: 一批的，他们那些
0: 一批的，
1: 所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认识到了什么，就是郁可唯。以前我还都不知道郁可唯长什么样，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哎，这女孩还不错，
0: 我觉得她很洋气，
1: 她不是那种美的，她不是那种美的，她是气质型的，
0: 她走出来很洋气，然后她短发造型特别好，
1: 对，
0: 她之后就有一次在那个就是配音秀里面哈，配音秀里面她和。他突然间变成长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可惜
1: 啊！
0: 怎么留成了长发？因为他留长发，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生。
1: 哦，
0: 但他如果是留短发的时候，那个小卷卷毛就是很洋气。后来哎，近期又变成短发了，太棒了！
1: 对，短发女人也可以很性感可爱呀、啊，
0: 是
1: 不是啊？
0: 对，
1: 是啊。然后还有谁了？郁可唯，她这一批的。他这个唱这个歌的时候，好像是那还是那个时光音乐会的时候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一个布置的一个小景色哦。
0: 纷纷飞花，
1: 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唱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进早了，
0: 他进早了，但是进早了，你会发现哇，给
1: 他
0: 拉长，
1: 哎，拉长，
0: 再等，
1: 哇，那感觉真的很。酷哈，
0: 特别好听。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往往是在你设计好了一个完美的画面当中，你突然出现了一完不完美，反而会成为经典。
0: 对，张碧晨，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告别曲目可以留给张碧晨，
1: 可以啊，
0: 也是很会唱，然后他的那个，他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1: 经典的歌吗？
0: 经典的歌，就是你看《年轮》呀，《花千骨》呀，是不是？他唱了好多好多的剧目、电影。
1: 对，
0: 光的方向只要平凡。
1: 那我们送给他大家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你选一首吧。
0: 凉凉是不是很有故事感？
1: 是，那我们就
0: 三世与李宗伟、杨宗纬唱的。
1: 最后那个节目快结束了，祝大家凉凉。
0: 凉凉。那我觉得也没有错，那最近这个艳阳高照，这么热的酷暑啊，
1: 哎、
0: 祝大家凉一凉，
1: 降降温好不好？给大家送一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就主持人的嘴啊，真是不能信啊！
1: 就是主持人的嘴，骗人的鬼，真的。
0: 千万不要，千万就是找男女朋友、伴侣都不要找主持人，他会撒谎。我天！好了，
1: 就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0: 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凉凉》，这首歌也是很妙的一首歌啊，作为我们今天告别曲目哈。
1: 好吧，那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咱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傍晚五点到六点，快乐下班路，我和你们的管韩小姐姐依然会在直播间当中守候着各位。
0: 唱一段，唱一段
1: 啊，唱啊。OK。
0: 这首歌好好听。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小杜的鱼提问，混动车上为什么会有两档或者三档变速器？
7: 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动车单速变速箱，中低速调速靠电机，高速则是发动机转速直接来控制车速。这种 DHT 的变速器就是再给发动机加2到3个档位的物理变速，作用就是降低发动机直接驱动对车速的要求。2个档位的话，40公里每小时左右，发动机就可以通过离合器接入到驱动系统。3个档位的话，大概25公里每小时就够了。每个品牌的技术解决方案不一样而已，有2到3个档位的双电机混动未来会很流行。
6: 微信好友阿祖提问，雅阁、天籁、凯美瑞的 CVT 变速箱谁更好？
7: 原则上钢链传动比钢带传动更能够承受大扭矩输出，不过效率会低一点。天籁的 2.0T 版本就是钢链，但是容易出现热保护问题。要说技术，丰田的 CVT 有一组额外的变速齿轮，车辆起步时靠齿轮传动以保护钢带。本田的 CVT 最大的特点就是传动比变动和锁止做得更好，能在扭矩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优化动力输出，会呈现出类似于 AT 的特征，这是另外两位做不到的。可以说几家 CVT 变速器都有特点，没有好坏之分。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哈，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3: 红九老师好。
2: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2: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3: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顺口。
2: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3: 对。
2: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3: 对对。
2: 其实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2: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

0: 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1: 这非常的粗粝啊，活的。
0: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啊，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一共是8个孩子，最后有3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1: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0: 对。
1: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0: 对。
1: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0: 对。
1: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0: 对，
1: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17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0: 对对。
1: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0: 对。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1: 就没有这个习惯。
0: 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 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1: 穿得好随意啊，
0: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1: 也不是坏女孩，
0: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1: 她就是那个。

0: 是有副作用的，
1: 对，他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别人劝说下就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0: 现代医学真好
1: 对
0: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1: 对，
0: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1: 嗯，
0: 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1: 对，对，
0: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1: 确实，
0: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1: 对对，
0: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这是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
1: 嗯。
0: 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1: 对。
0: 它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1: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0: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1: 对，
0: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1: 对，
0: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下意识就开始比较了。
1: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0: 是，方向太多。
1: 对，
0: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1: 对，
0: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4: 嗯，
3: 读书。
4: 哦，读书。
3: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4: 对。
3: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4: 对。
3: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4: 嗯。
3: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不过脑子的，
4: 对，
3: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4: 对对对，
3: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4: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4: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3: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4: 对，
3: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4: 嗯，
3: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4: 对，
3: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4: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3: 哎，
4: 对，
3: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4: 嗯，
3: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4: 对，
3: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4: 嗯，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4: 对，
3: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4: 对，
3: 是吧？你考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对吧？
4: 对，
3: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4: 对，
3: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4: 对，
3: 啊，你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4: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
3: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4: 对，
3: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4: 对
3: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4: 但其实并不是，
3: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
4: 嗯，
3: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4: 对啊，
3: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4: 嗯
3: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4: 对，
3: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4: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3: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4: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觉得这也很成功。
3: 哎，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4: 嗯，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3: 嗯，
4: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3: 嗯，
4: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3: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4: 嗯，
3: 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4: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3: 哈佛，
4: 对，
3: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儿，就是在于觉醒。
4: 对，
3: 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4: 对
3: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4: 对，
3: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4: 对，
3: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4: 对，
3: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
4: 嗯，
3: 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4: 对，
3: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
4: 嗯，
3: 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会？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4: 对，
3: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4: 对，
3: 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4: 对，
3: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4: 对。
3: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
4: 嗯。
3: 是不是？
4: 对。
3: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4: 对。
3: 对吧？
4: 是这样的。
3: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4: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二三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

0: 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哎，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就是一个一年就能上岸的学校。
1: 嗯，
0: 如果你今年上不了岸，你明年也就别考了。
1: 嗯，
0: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
1: 嗯，
0: 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
1: 嗯，
0: 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嗯，最后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嘉佳曾经说过啊，随口答应还不如认真的拒绝，承诺有限，精力紧张，大家可以学习另外的两种技能，那就是随口拒绝讨厌鬼，以及认真答应心上人。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白岩松也说过呢，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不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其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里，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经肺的目光，有很多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是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当中。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简单一点，听首歌。

2008年的时候，对于张杰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他要和公司解约，那么公司要求张杰赔偿解约金100万元。那时候张杰还是一个小歌星，没有那么多的钱，粉丝就为张杰筹集了100万。不过呢，经过律师的调解，违约金只交付了50万元。事后呢，就有各种的言论说张杰把剩下的钱给私吞了。其实这些钱呢都没有经过张杰的手，而是粉丝直接交给了公司。所以说当年的时候呢，和尚腾解约的时候，张杰也是陷入到了舆论的风波当中。哎呀！

0: 会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啊，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的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书生，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开始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一杯音乐暖咖啡，给你来听到华语摇摆爵士。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并不是纯粹的爵士，都是经过了一些柔和多种元素放在一块儿，混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这种摇摆的旋律是很有温度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你更想听到哪一首摇摆的节奏呢？

我们今天的八首歌曲可能有你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也可能有你非常熟悉的。第一首我们的人气单曲已经出现了，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回来听一听音乐当中暖咖啡的效果。这些歌曲，今天八首歌曲呢，可能有你不太熟悉的，可能有你熟悉的歌手，却并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温暖的摇摆的节奏给你来听到。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要知道车内起雾了要怎么办啊，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用这种冷风除雾，暖风除雾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啊，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不想吹冷风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呢时速会比较的慢一些。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除雾的效果更快速的话，就可以用冷风来除雾，还可以自动的来调节这个风量还有制冷的温度。音乐继续给你的车厢来增加一点点的温度。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来自周杰伦，迷

周杰伦迷迭香这首歌算是爵士吗？不纯粹算爵士，但是呢它有爵士的元素，而且呢它会带动你摇摆起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八首歌曲都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带动你摇摆身体，虽然是这种慢摇型啊，慢慢摇摆，但是呢也会让你感受到来自音乐当中的温度。接下来给你听到陈粒的这首歌，就叫做庆祝。

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跟你来听到的是华语摇摆爵士。今天的八首歌呢，都有爵士的元素，他们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摇摆的感觉。音乐继续来陪伴你，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偿还》。

王若琳她的声音特质，尤其是早几年她的作品啊，会自带温度，让你感觉哇，耳朵在发热。刚刚听到是来自我们歌单当中第四首王若琳的《偿还》。今天接下来的这首人气单曲《林俊杰》，这算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个又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爵士元素的歌曲。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0: 这首歌呢，它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这首歌曲听到了两个声音出现，对不对？一个声音呢是范晓萱，还有一个声音呢是来自她的母亲，她的妈妈啊。范晓萱的母亲呢也是很爱好唱歌，而且呢曾经也是一位歌手啊。所以呢在后来范晓萱在成名之后啊，她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再帮妈妈出一张专辑，所以后来有了范晓萱跟妈妈的合作一首爵士作品。而妈妈的声音呢听起来哇，真的炉火纯青的这种爵士元素。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张很暖耳朵的摇摆的华语的爵士元素歌单。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想来问问你啊，你知道人在感情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吗？不是所谓的一腔热血，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感情当中最稀缺的永远是洒脱和果断。因为那些让你陷入感情漩涡的瞬间早就毫无理智可言了。有的时候上头一直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可保持清醒真的很难。太多人因此被伤害就迟迟不肯放下，可事实永远会告诉你一件事儿：频频回头就是自讨苦吃。那今天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朋友曾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修复，因为总是忍不住想两个人的事儿，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于是干脆辞了职，旅行疗伤。因为在一起很多年，没办法迅速抽身，朋友忍不住打探男友的消息，偷看他的微博，也和朋友有意无意地聊起他的近况。因为分手太难过了，朋友设想了无数种两个人重逢的场景，男朋友苦苦哀求要和好，又或者在某个喝醉酒的深夜拨通一直不敢打的电话，互诉衷肠，告诉对方我还想和你一起。

朋友说，分手后的每一刻，他都在想着如何和好。可当几天前，男孩又重新加他微信的时候，他却装作没看见，直到好友验证显示已经过期了。我觉得这事儿很戏剧性啊，你日思夜想的那个人会回头来找你，但更想不到的是，故事不是重逢和相拥，而是我把你放心底，却不想再和你一起了。我当时问过他说，你为什么不加呀？朋友苦笑着说，在那些反复思考要如何和好的日子里呢，他才真正想清楚他们分手的原因。两个人走到如今，不是意外，不是突然，曾经不和的地方仍然不和，曾经受伤的瞬间再想起来仍然觉得难过啊，就算再和好也更改不了矛盾存在的事实，就算带着全新的心情决定从头来过，也避免不了未来的日子，人会很难，或者会选择放弃。在那条验证消息还没过期的几个夜里，他一定反复点击犹豫了，可最终呢，他还是决定让过去的过去，两个人保持着陌生关系，不要再藕断丝连，哪怕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舍。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放手是没有阵痛的，你可以去豆瓣上搜索前任两个字啊，你会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如何挽回的内容。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总想去挽回那个其实已经很糟糕甚至让自己遍体鳞伤的人呢？或许就是因为不愿意去面对那阵突然袭来的痛苦吧，因此放任自己长时间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陪在可能已经放弃那个人的身边，现在难以缓解的相思这种情绪当中。但仔细回想，你就能发现啊，那个已经不再爱自己的人一定有无数个能让你下定决心放弃的瞬间哦。可能是某天你鼓起勇气想要问候对方的时候，一条信息删删改改，想说的话太多却又怕打扰到他，最后还是发了一长串过去，可他只回复了一个字，嗯。

又或者是在某个深夜找到了他的微博，他的抖音，任何一个能嗅到他蛛丝马迹的地方，却发现他身边

早就有了其他人。看吧，这些瞬间都会让你发现，原来他早就放下了，不像你还留在原地。经历过的人都会明白，感情里最勇敢的瞬间，不是即便看见了前路荆棘密布，却仍旧一往无前，而是我知道我还爱你，但我更清楚，我们没办法走下去了，所以就决定不再回头。我觉得这种情况，它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那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有些分手是不可原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过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有人说，因为他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而那一刻真的一辈子都不值得原谅。感情里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总觉得不甘心，总觉得差一点，我们差一点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差一点就能结婚。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进度条的事情，差一米一寸一分一厘都不能称之为爱情。爱情里所谓的一步之遥，中间必然隔着天涯海角啊。

有句话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很佩服那些在感情当中果决的人，他们不是冷血，也不是不爱，而是他们在感情里足够成熟，成熟到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柔软地依靠一个人，也可以在应该放弃的时候强硬地说再见。大家都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有了铠甲，又突然有了软肋，可我想说，当你知道不该继续爱下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铠甲，保护自己的软肋，到那个时候哪怕你只身前行，也如同带着保护自己的外壳一样。那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可以温暖和感动到你。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倾诉你的生活，你的感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啦，稍后见。

0: 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年前，我和先生宴请我娘家人，席间呢，一位亲戚问我新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没，什么时候请大家去看看。我说有些细节没弄好，还没搬进去呢。我妈想也不想的接口道，快好了，我去过，数了数房间有十几个呢，等他弄好你就带孩子过去玩，晚上就睡那儿。先生一听顿时愣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压抑住心里的怒火，笑得很温和，但语气里不容商量地坚决地说，我们家从来没有留宿客人的习惯，一般有客人来就住隔壁的酒店，走过去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于是我妈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我没有理她。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早已再三表明，在我们家必须是我和先生做主，任何人想越过我们做我们的主，我绝不可能答应。回到酒店后，先生担心地问我，我妈会不会生气。我反问他，那你愿意以后我们家就这样吗？先生说，那当然不愿意了，想想都觉得恐怖。

仔细想想，在当时的场合下，如果不吭声，那就是默许，代价就是以后的生活和自由都被严重破坏，直到自己再也不愿意承受为止。所以说，有的时候迟早要拒绝的事儿，不如一开始就说清楚。这是和各位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26块，
5: 2.26块。

0: 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4: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6: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6: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6: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味蕾迷路了吗？
6: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9: 北京时间17:06，大家下午好，
10: 欢迎各位呢在17点的这个时间段哈，继续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9: 哎，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行列当中，一起来聊天啊。
10: 那现在呢，给大家送出声音的这两位，就是你们非常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管饱组合，
9: 只管情绪价值，
10: 对，
9: 其实没管饱。我是管涵，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
9: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路上的一些大家的话题的这个一些留言。
10: 是的，当然了，我们近期啊，就是已经到了暑假了嘛。虽然说我们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依然都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包括很多孩子家长啊，他们就在想，这个暑假期间有那么长时间了，我们是不是带着宝贝去到其他的一城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去做一个旅游的计划？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

0: 题。
1: 对，近期有没有哪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呢？哎，我真的有，嗯，
0: 真的，
1: 因为暑期嘛，暑期就好像每一年的暑期就有，好像要还一份债，就给孩子，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你肯定要带他出去玩一下，因为平时基本上大家互相周末他也没有什么空，对不对哈？
0: 对，
1: 各种的这个班那个班的，所以只有暑期的时间相对来说弹性空间会大一些。前段时间也不闲，
0: 感觉你在做攻略吗？还是
1: 对，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想着说带孩子，沿途去走几个点吧。
0: 哦吼，准备了去哪里？上海吗？广州吗？
1: 是吗？迪士尼我可能会再晚一点，因为我老大当时我们是带他去香港迪士尼之后，我是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因为迪士尼里面很多项目他一定要1.4米以上，好像小朋友好像目前我们家小宝还没到这
0: 高度、嗯，
1: 所以就很多项目他可能也玩不了，我希望他再长大一点点的时候，到时候他可以全程体验的时候到时候再去，
0: 那就可以去上海的迪士尼了，不一定跑香港了，是不是？
1: 嗯，现在肯定是去上海就好
0: 了，对，更近一点哈。
1: 对，然后可能就是会带他去
0: 长隆，
1: 因为广州的长隆是以前带过大宝去，所以可能这次会先集中去珠海
0: 哦，
1: 海洋王国，对，
0: 可以，珠海的海洋王国，它珠海就跟广州挨着嘛，他们就在那儿嘛，
1: 对，
0: 它是个一票的哈，顺带着玩，
1: 会没有，就是珠海就是珠海嘛，
0: 对，
1: 我们就在珠海先玩，然后沿途再去。就是去珠海的路上再找几个点，
0: 对对对，这样的
1: 歇那么2-3天，
0: 挺好，
1: 一路玩过去，然后最终目的地在珠海那边。我很想，因为我在10年前了哦，差不多八年前还是10年前，就当时广州长隆的大马戏已经让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想看看10年之后，因为珠海这边也有啊。
0: 哎，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近一点的
1: 啊，近一点，
0: 然后呢还那个就是不用跑那么远的
1: 啊
0: 地方，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国际大马戏
1: 啊。是哪儿？
0: 就在厦门。
1: 厦门大马戏，
0: 厦门，你厦门那里面有，你有没有去？不是方特
1: 啊，
0: 他那个就好像听着啊，感觉好像是没，好像不大的，但是其实我去了，叫00野生动物园
1: 啊，
0: 野生动物园，他那个呢，我也是搜索了一圈哈，后来发现，哎，这个地方挺近的，然后呢，好像还有那个，就是他那个大马戏，我到里面基本上全是国际的，里面的那个马戏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哟。如果说我觉得你们要是不想往太远走的话，我觉得那天可以去看一看。
1: 我挺想往那个远一点走的，
0: 那就当我没有说。
1: 厦门也会是我们的，就是中间的这个休息地之一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就是还是会想稍微的走远一点，
0: 是不是？既然放假了，既然出去了，
1: 是。就每年的这个，每年。都没怎么调休，每年都基本上像我这种老员工，我这个年假每年都没休完。今年呢，奢侈一点，多花一些。
0: 你看看，就是这就是南方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福建这边的哈，你就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哈，说去哪旅游，去厦门，我的妈呀，那都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厦门就是像我们宁德呀，
0: 对呀，
1: 就是你不觉得去厦门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就觉得
1: 怎么会觉得
0: 我既然都选择要休假了，休假我为什么要守着家门口的一个厦门去？哎呀，
1: 就你可以途经厦门，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当成这个旅游的终极目的地，就觉得厦门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
0: 好羡慕我们啊！
1: 对，
0: 就是想去厦门就去厦门，就是那种感觉。我们北方人哈，等你那厦门，我的天哪，那特区院，那对于我们来说，那都是跋山过海。
1: 人家厦门自个儿都在吐槽自个儿，哎呀，感觉文旅工作可以加强一下，
0: 对不对？其实呢，还是确实啊。这个放假嘛，给自己那个调整身心的时间还长一点，然后呢咱们就去远一点走一走，
1: 对，好啦，那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哈，这个已经特待定的旅行计划，因为我这个暑假真的会比较忙，
0: 对，
1: 先带完小宝，因为大宝在同期，他可能他自己去跟同学旅游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
0: 把他们集合
1: 在一起，以后去读书的时候我们还得再一路再送上去，
0: 是是是，
1: 再玩一趟。
0: 哎，现在就是反正我们呢希望孩子们哈都能够，哎，就是考入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理想的学府。

0: 然后呢趁着这个机会跟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1: 是是，
0: 那是必然的，
1: 沿路开开长长
0: 见识嘛，
1: 长见识，
0: 拓宽一下视野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明天我就上清华去走一眼，我走一圈我就看一眼。
1: 你去也没有用，你就带你女儿去沾一沾那个文化的气息，
0: 就熏陶一下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上那个就是全国的各大名校，我带她走一遍。
1: 对对，哎，
0: 看着哪个了，咱就奔着她来啊。
1: 哎是。好了，时间来到了17:13，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哎，
1: 此时此刻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待会儿停了车的话呢，欢迎大家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嗯，
1: 就是机会获得我们破毒老白茶的茶饮一箱、
0: 哦，
1: 一箱。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个份额要送给大家哈，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嗯，
1: 在这儿呢，还是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近期你有没有哪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呢？
0: 嘿嘿，那我刚才看到了粉丝团里边有朋友哈，
1: 嗯，
0: 他呢就是给我们留言，三系琴行阿兰说，我又要背着那个背包去深圳了。他那个背包啊，是当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送出的一个礼物
1: 哦，
0: 就是那个双肩包嘛，记得吧，
1: 哦，
0: 就是问界的上界的那个提供那个双肩包，
1: 这么近的时间
0: 啊，
1: 搞得好像很遥远以前，
0: 就在long long
1: ago。
0: 他当时呢，你知道吗？他就是在第二天还是什么样准备啊？应该是当本周，咱们这样说哈。他周五比方说要去了深圳去出差，他周二还是周三的时候获得了奖品，周三获得了奖品，然后呢周四就来领完了直接背着包就出门了。
1: 就是说走就走的旅游啊，
0: 嗯，
1: 就是特别有自由度，是不是？
0: 是让人很羡慕，
1: 艳羡他人。
0: 好吧，
1: 啊，
0: 15分来了。
1: 广告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您来聊天。
0: 稍后见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你夏天没有带这个孩子出去旅游的计划吗？
6: 对啊，这句话是
5: 一定要在这个人挤人的五一和十一长假是吗？
6: 你是在问我吗？
5: 对，我在问你啊。
6: 我们把这句话呢问一下我们收音机的朋友们啊。
5: 是
6: 你们有带你们的孩子出去旅游吗？我真的有想法。
5: 大家应该都有吧？
6: 对，我这
5: 夏天时间弹性大一点。
6: 你说啊，我这么一个热爱自由，从来不不是热爱工作，从来不自由散漫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呢？哎呀，我为了工作我都不休假的人，我只能是在五一十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你说是不是？
5: 加薪啊？
6: 没有加薪，我都是贷款上班，朋友们。
5: 开玩笑啦啊，还是要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近期你有没有哪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呢？
6: 是啊，
5: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打算去哪里呀？有没有做了一些什么相关的攻略？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攻略里面有没有我们可以听一听？同时呢也参考一下，因为这个夏就是暑期的时间里边，就是出去玩的朋友应该还是很多的哈。
6: 对啊，
5: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6: 是啊，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像我一样，我都有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就一直在纠结犹豫啊，到底该去哪里去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为此也做出了很多的功课。如果说咱们粉丝圈里面的朋友们哈，大家有这近期的一个待定的旅行计划的话，也可以发出来跟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朋友们聊聊天，或者粉丝团里面的要聊一聊，我们帮你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吧。
5: 对的，
6: 其实旅行，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呢，也不一定说是都是这个啊，都是那个坐飞机呀、啊，或者一定要去到那城市，有的人就是可能开车沿。

0: 图啊，到处走一走，逛一逛啊。可能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的事情啊，或难忘的一些情况。当然了，伴随我们的一些好心情，我觉得歌曲也一样，就是旅行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是哎想要体验那种旅行氛围的歌曲，我们会在接下来时间呢也会给大家来搜罗一下哈。
1: 嗯，是的。夏天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们应该会去一些，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前段时间，因为他是老师，前段时间就是一放假，他们几个同事就三五成群了，就马上就好像是那个老师嘛，就教工职叫职工大会一开完，
0: 他们就
1: 第二天就飞了，就飞到云南那一带，就因为那边好像听说就比较凉快，你看就很惬意啊。
0: 那千万不要吃蘑菇哦。
1: 还好啦，你但凡吃得起再说。很贵的。
0: 是，我跟你说，那为什么那么贵？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你能够看到蓝精灵哦，你能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1: 辣椒说打算产假结束之前去趟泉州，泉州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深度游一下。其实我对泉州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是很浅的，就是
0: 你没去过吗？
1: 我去过几次路过，然后呢也到了泉州，就是那种网红街
0: 西街啊，
1: 就是走一走，对，走一走吃一吃。但是我觉得我对泉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印象的，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后续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好好的在那边待上几天，去感受一下那座城市的人文啊，然后尝尝当地就是更多不是在网红街里面的那些好吃的姜母鸭呀，
0: 到时候你哎，
1: 是是
0: 那个姜母鸭一定到那儿吃
1: 牛肉牛排骨呀，是不是？然后刚才说的醋肉呀，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泉州，所以那个沾花，
0: 他那个叫巡捕沾花吗？
1: 我还没有，
0: 没沾过是吧？你一定要沾一下啊！
1: 是我一直觉得像我这种长相哈，就是比较应该就是很现代脸的一张脸。然后就是好多年前，就是当时去南京跟我那个弟媳妇儿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当时就拉着我去梳了一个古装的造型，然后那确实人家的妆发确实做得非常好看，就一路拍照，然后在那个佛寺，他那边有好几座这个佛寺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巨大，就是你就是在那边走，真的是可以逛一整天，然后拍无数美妙的照片。当时我就突然间发现，哦，原来我还是可以，就是其实妆造成功的话，你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造型。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改变了你自己以往的风格。
1: 那我现在就很好奇，就是沾花之后的我会长成什么样？所以什么时候到泉州真的要好好
0: 沾花？是那个样子，你现在脑海当中有那个大概什么？
1: 没有印象，
0: 不知道吗？
1: 就是
0: 脑袋上面就是一整盘。
1: 这
0: 个
1: 你不用解释，这个我知道。
0: 哦，
1: 这个我怎么会不知道？
0: 那你想象一下嘛，
1: 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
0: 把那玩意放在脑袋上，
1: 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就是沾好花
0: 就变成向日葵了
1: 吗？真的会比较漂亮，因为它现在呢，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一整圈的那种，还是比较传统型的。它现在其实还有改良的一种，就是我想各两种都尝试一下。
0: 行啊，哇，那你耗费很长时间呢，那个妆化很久哎，还有化妆还有什么？
1: 我不怕。
0: 妈哈。任性，
1: 我不介意。
0: 可以，那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还是要沾一下啊，女生嘛，爱美之心。来，这首歌我觉得。有没有感觉
1: 说到沾花嘛？马上来现在听歌了是吧？
0: 说到沾花，我们现在就要开启我们的旅行了，是不是？一起前往我们美丽的泉州，去沾一下花。
1: 秦乐哥猜说，就是近期，他说每一次都是只有待定的计划，一到时间就哪儿去不了，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种事情。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都出现这种情况，但凡有计划，一定赶不上变化。
0: 我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在打算的一个地方要去哪里？
1: 哪呀？
0: 仙本那。
1: 啊，哪里？仙本那。
0: 仙本那。
1: 仙本那是
0: 马来西亚。
1: 好，
0: 一直都已经一直在做这个计划要去那里。
1: 那可以去啊，夏天的时候顺便去玩。
0: 我们有打算在考虑说要八月份还是什么时候要不要去仙本那，因为那边有就是妹妹和妹夫
1: 啊，
0: 妹夫是马来人
1: 啊，
0: 然后妹妹呢正好就是我小姨子嘛，
1: 那不是就更可以成行了吗？
0: 已经叫了很多次，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一直在纠结这个事？

0: 听，就是说是近期我们自己去找他们玩，还是说因为他们的婚期近在咫尺了，可能也就是最多最晚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年上半年他们可能就要结婚了，在马来结婚，那这样的话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再过去也可以，要不你说现在去完了，到时候可能那个他结婚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去，
1: 那没有关系啊，这是两件事儿。你到时你可能就是去到时因为他没有空理你，
0: 可是我们
1: 然后现在他可以帮你带成上宾他们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如果你想让他，
0: 但是花销很大嘞，
1: 当这个东道主的话，
0: 但是我们考虑了一下，这个花销很大嘞，
1: 还好吧，
0: 好不了啊。
1: 你这次玩好了，你下一次你就是只是去喝喜酒嘛，就当因为一个那么大的。毕竟也是一个小国嘛，是不是？怎么可能说你下次去就完全没有地方去？而且你呢，就是先探个路，下回啊，就是不麻烦人家的情况之下，你们也可以稍微的再去一些地方。其实像这个东南亚一带，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每年都去。
0: 对对对，
1: 每年
0: 就在马来、新加坡那边，
1: 顺便就把一些什么深潜的潜水证啊，这都给考了，是吧？
0: 对，就是奔着这个去的，就想到那边玩一个。潜水啊，深潜浮潜一下，是不是？可以作为我待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吧。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小伙伴们，你们近期有待定的旅行计划吗？可以在我们半点之后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交流一下。
1: 好，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了。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7: 北京时间17:42，
8: 欢迎大家。
9: 嗯。继续呢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在下半段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直播过程当中。
7: 哎，我们是

0: 管饱组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近期你有没有哪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
1: 是的，
0: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就是和我们说一说你目前已经做的一些相关的攻略，
1: 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这些经验呀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攻略上你通常会侧重哪些方面呀，然后这些重点你会往哪个方向去做一些相关的计划，你觉得什么部分会是你攻略当中最重要最在意的一个部分，
1: 而且呢
0: 我们来聊一聊。
1: 对，还有就是说你旅行的那些目的地啊，你之前做了什么样的攻略，它那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景点，然后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哈，比方说我们接下来正好想往那个方向去旅行，我们可以着重的考虑一下你提供的一些相关的建议，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辣椒前头不是说产假结束之后先想去一趟
1: 泉州
0: 嘛，因为吃些好吃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沾个花啥的，然后他又想了，其实更想去青海大环线，看天空之境、莫高窟、沙漠等等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但奈何太远，朋友们凑不到合适的时间。就首先你这段时间，我觉得你肯定是没办法去的，对不对？你产假都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小 baby 还非常小，他就是还很需要你这个妈咪呀，是不是啊？然后青海大环线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咋的，就是突然间搞一个这么大的事儿，我在说话呢。
1: Sorry， 我想突然间来一下。
0: 你在想什么？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可能会更需要你啊。就是青海大环线，它整个这个时间轴会时间长度会比较长一点，
1: 就半个月以上，
0: 可能要稍微要停歇个一年半载之后，青海大环线才能够进入到你真正意义上的计划里头了。我觉得，
1: 来，你知道为啥要放这首歌吗？这什么歌你知道吗？
0: 你开心就好。
1: 沙漠骆驼送给大家，
0: 好好聊天的，突然之间自己非常主动的把我这边的推子推上去。
1: 因为啥？不是刚才你在说话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放起来，我看他怎么迟迟声音不出来，是我放小了吗？然后没想到我一推人就嘣就爆出来了。他前奏你别长。
0: 好，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刚才呢，陆陆续续是不是即将下班了啊？我就看到了我们的陆续有很多朋友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了啊！
1: 对呀、然后欢迎大家吧。
0: 再强调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是和大家一起说，你有没有就是哪一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因为夏天其实应该来说是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的一个出行
1: 高峰期嘛。
0: 高峰期嘛，就是因为时间相对来说可计划的可能性会大一点，长度会大一些。去哪里玩呢？都做了什么攻略呀？想走哪一条线路呀？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对，像我们南方的朋友，你就可以考虑考虑去哪些地方比较避避暑啊，清凉一点的呀，是吧？就北方，我觉得黑龙江啊，东北的那三省，是不是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有的比方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想去大连玩，去辽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大连、青岛，我想去吃吃大海鲜，虽然说好贵呀、
1: 大海鲜，但其实，怎么说呢？味道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说。
0: 对，
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海鲜的味道。深海嘛。
0: 本来是很想去，就是青岛啤酒节的时候很想去一趟，虽然不怎么会喝酒，但是就是那种热闹的氛围，想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蜂拥而至哈。
1: 对对对，哎，这个啤酒节真的是很好玩，你知道吗？尤其是对于南方的朋友们啊，他们可能会体验不到，因为我们这边很少有做啤酒节的，对不对？基本上没见过，我到这儿
0: 没有那样的规模，你想做你也做不大到那个程度。
1: 我们那时候我们做啤酒节当时是有多大的规模？我跟你这样简单说哈，就是比方说我们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场地，我们会在场地的正中央哈，然后呢是做一个巨幅的舞台，然后呢前面正前方是很多的观众席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围圈的啤酒，啤酒呢包括那个就是各个店铺嘛，然后店铺坐着那些那个他们的那个摊位，然后大家就围在那个桌子上面，有的人都站在桌子上面来喝啤酒啊，吃烤肉啊，看着节目，这是那种氛围。然后围绕着这主会场的主舞台，周围一圈一共大概1、2、3、4，大概有5到6个小舞台，同时呢我们在对，
0: 氛围感特别强，
1: 非常大的一片场地，然后大家呢就是你在这边，我有时候我在玩一会儿，看一会儿那边球啊，或看个节目，我就转到这个舞台来转，看就那种非常舒服的一个，很惬意啊，
0: 是啊，
1: 而且北方人喝酒嘛，我们那边喝酒都喝那个大扎啤嘛，一整桶一个，就看满那些服务员啊，满场的飞呀、啊，这边抱一桶，那边抱一桶，满场跑，就那种感觉。行吧，也希望大家伙呢，你们近期的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哈、啊，待定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也让我们一起心里面有数，我们看看是不是接下来也能够按照你的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也去顺便的去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
0: 哎，是。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 Gonna love those eyes, gonna love the shades of gray。
6: 好，时间来到了17:5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旅行哈。
7: 是啊，今天有没有哪些已经待定的旅行计划了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6: 是，旅游这个事儿啊，就是真的还是我觉得就是一段时间。当你已经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真的还是需要给自己稍微的放个假。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旅行呢还是度假呀还是咋的啊，都行。也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交通工具都行，就是你一定要离开自己就是长期
7: 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6: 就长期很一直在很辛苦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连轴转的这个状态当中，把它让它呢就是脱离一下自己，让自己抽离出来，去到一个稍微

0: 会慢一点的节奏当中，尤其是到我们那种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样的一种旅行的计划不仅仅说是去外面看山看海的问题，更多的就是让自己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己，不再是单位里面的某个人，
1: 就是忘记你所有的哈现实，现在的你的生活的状态、工作状态，把这些一切都抛到脑后，就是完整的出去，带着一份好心情，换一个地方，让自己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享受一下这几天的旅行的时光。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好的一个缓冲。
1: 对啊，
0: 精神呀，各方面啊，身体啊，各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调整吧，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的旅行感觉就是计划呀之类的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不要把自己就是一直
1: 锁在这边，
0: 锁在这个某一个点，然后你就发现自己逐渐的就不好了。
1: 你就会发现你出去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眼界变宽了，你看到的事物不一样了，你可能会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群，
0: 对，
1: 或许会在某一个场合，比方说你在旅行过程当中还能够结识新的朋友，
0: 是
1: 等等等等，一切未知的新鲜的这样的事物在等待着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啊，
1: 对，
0: 然后看看祖国的大江
1: 那大河，大好河山啊，
0: 是
1: 那吃遍那个江南。
0: 曾经我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妹妹，她就说，她说啊，我这么辛苦的在工作哈，
1: 为了啥？
0: 事实上呢，她说如果我不，她很喜欢买包，她说我如果不一年给自己买那么一两个包哈，就是犒劳一下自己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为之而努力呢？我在其他方面的这个物欲也不是很强，就是300块的粉饼可以用30块，我也觉得也没问题。
1: 对，但是我30000块的包我是一定要买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今年一年我有所收获，就是我的辛苦得到了，就是犒劳，就犒劳到了我自己。那每个人呢，就是在给自己一些放松的点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有奔头。老话说有奔头啊，就是我今年很努力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夏天的时候要出去旅行，我要去哪儿？
1: 我要瘦下来，我要露大腿了，
0: 我要拍照了，
1: 对，
0: 是我最近才在健身，我要让自己的背肌线条更好一些，倒是拍照更美一点。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女生的一个这个困扰嘛，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动力嘛。
0: 对，是动力，
1: 不是
0: 困扰。
1: 在之前的一些困扰，然后变成动力，让她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完美的绽放，对不对？那我们男生呢，在她夏天怎么？我们也要穿短袖啊，短裤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难道要挺着大肚腩要出来吗？是不是该减减肥了，朋友们？
0: 是啊，那顺便问一问啊，最近这个胡林甩的怎么样呀？还有胡林这个事情，
1: 我的胡林放在哪儿了？
0: 哎呀妈呀，真的是！
1: 我甩了一周不到，好像甩几天，后来之后给他放在哪儿了？我等我想想。
0: 大概10天前，就是有人跟我们信誓旦旦的，就是两大主播信誓旦旦的要甩胡林，看谁瘦得更快。
1: 哎，
0: 那个圆圆组合啊，你们还好吗？
1: 不太好，这现在这。圆圆组合最近没在啊，我没有跟圆圆组合了。现在我们是管饱组合吧？
0: 是，就是我说圆圆组合还好吗？
1: 圆圆组合可能不太好，
0: 快瘦下来了吗？
1: 瘦不下来，你放弃了，我们都已经早早的放弃治疗了，因为什么呢？谁赢了谁请客，对不对？所以说呢，早早的我的那个大圆圆他
0: 就
1: 已经放弃了
0: 是吧？
1: 他没有请客，他放弃了啊，你知道吗？
0: 就不赌了是吧？
1: 他不赌了，不是他赌，他是绝对是就是觉得到时候他是输的那一方，
0: 所以他直接请是吧？
1: 我请
0: 啊，你请，
1: 谁赢谁请，你知道吗？
0: 谁请？
1: 对啊，所以说我就决定啊，
0: 你们两个人缺的就是一场计划的待定旅行，为了自己能够拍摄的时候更美一些，是不是？
1: 我们俩去旅行。
0: 你们俩到时就可以 PK 一下，就差这场旅行，赶紧把计划做起来。
1: 这样子，我们确定一个赌约哈，谁能够瘦下来，另外的一个资助前面的那一位胜利者去旅游，
0: 请就可以了，
1: 请他去旅游。
0: 哎，是，
1: 这可以，这个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你干嘛？
0: 看来可以落地一下。
1: OK。哎，这个节奏你说早不来呢？这些我们起飞了吗？不就？是不是？
0: 淡定，毕竟天花板也没有太高。
1: 因为我们确实要淡定，因为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我们再不起飞的话车就飙速了啊。好吧，再次的感谢一下吧，就是能够在今天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默默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感谢。

0: 你们陪伴支持。
1: 就是刚才就是我们的小辣椒有就是留言了哈，但是我看了一下他、
0: 他没中奖吗？
1: 他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0: 没有啊，在啊，他一直都在啊。
1: 小辣椒，
0: 小辣椒
1: 你有没有就是获得过这个我们的破毒礼盒？
0: 对呀、啊。
1: 如果说没有
0: 的话，送了一个吧，就直接送了一个，
1: 我们送一份礼物给你，好不
0: 好？
1: 好
0: 不好，辣椒？辣椒你在吗？
1: 因为它主要是不能重叠的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确认一下。
0: 辣椒你在吗？你在吗？在的话，跟我们视频号里面跟我说一句话，你说你在，我们就给你送礼物，好不好？一分钟的时间啊，来跟我回复一下好吧。
1: 是，
0: 我五十九分，差不多今天的节目也快结束了啊。
1: 嗯，
0: 辣椒，辣椒，辣椒，你在吗？辣椒，
1: 是。
0: 他可能不在，他可能走了。
1: 前几个月中过啊、哦，那他就是他们那边都是有统一记录的。
0: 哦，那可能是中过了、
1: 那就没有办法啦。
0: 那就没事、嗯，
1: 我们的心意到了啊。
0: 对，我们下次能换礼物，我们换礼物的时候再继续送给你哈。
1: 好，时间来到了17点，马上就17:59了、嗯。那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了就是暑期的一些待定计划，有不少的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啊。
0: 是、
1: 有些呢可能背上行囊就出发了，有些朋友呢，还在这个月子当还在这个也不叫月子哈、啊，这叫什么？
0: 吓我一跳，坐月子，
1: 他在产假当中
0: 啊、哦，真的有吗？
1: 他在产假当中，所以呢，他有。产假当中的时候，他的心更想去旅行。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啊，
0: 是是是
1: 是，因为都同为女生啊，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你越锁的话、你的心更渴望自由。没事，快解脱了啊，
0: 解脱了，咱们就好了。
1: 然后就可以去先去一个短期的啊，短途的泉州，是不是？
0: 对，
1: 嗯，好啦，时间来到了17:59，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全部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歌来自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其实呢，刘若英在柯志堂还没有成为歌手之前，就因为他的歌而关注到了他，所以一直以来刘若英也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和他合作。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后海大鲨鱼》超。

0: 觉得。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别动，放下他！
1: 别动，
2: 放下
3: 他！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旅行团他在哪家在哪，这是一首写给家人的歌，更多关注到的是一种自我的意识，自我的选择的一个描写啊。那这首歌他在哪家在哪，真挚而直接地表达了和家人之间的一种温情吧。那就是虽然可能经常工作在外，但是心之所向即是家。土拨鼠音乐榜旅行团他在哪家在哪儿。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闷饼乐队《法兰西斯宾馆》，他们的第一首作品叫做《Chicken Hot Pot》，灵感来自他们排练完经常吃的宵夜鸡堡。有意思的是，这个乐队后来还发行过关于乐队的月饼的周边，依然还是和吃有关哈。也难怪有一种声音，就是关于闷饼，那些跟兄弟们在宵夜档吃鸡堡时的肆意洒脱，还有那些无聊的夜晚在便利店吃车仔面的迷茫无措，甚至那个明明心底没有多少底气却还是拼命安慰自己一定可以的中二少年，这些组成青春的元素通通都能够在他们的歌里，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找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嘛，不管年龄多大，年轻的心一定要有。来听闷饼，法兰西斯宾馆。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每次一提到李泉的这个名字啊，就会和才华啊、格调啊这些词关联在一起。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个音乐的标签的话，那自然就是爵士。可是呢，李泉又不单单只懂爵士，包括流行、电子、弦乐等等都能够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得到。就像在这一张迷幻电子风格的《十日谈》当中，十首歌各有风格。至于这首《一意孤行》，是我们所熟悉的李泉蓝调 style。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想来问问你啊，你知道人在感情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吗？不是所谓的一腔热血，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感情当中最稀缺的永远是洒脱和果断。因为那些让你陷入感情漩涡的瞬间早就毫无理智可言了。有的时候上头一直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可保持清醒真的很难。太多人因此被伤害就迟迟不肯放下，可事实永远会告诉你一件事儿：频频回头就是自讨苦吃。那今天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朋友曾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修复，因为总是忍不住想两个人的事儿，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于是干脆辞了职，旅行疗伤。因为在一起很多年，没办法迅速抽身，朋友忍不住打探男友的消息，偷看他的微博，也和朋友有意无意地聊起他的近况。因为分手太难过了，朋友设想了无数种两个人重逢的场景，男朋友苦苦哀求要和好，又或者在某个喝醉酒的深夜拨通一直不敢打的电话，互诉衷肠，告诉对方我还想和你一起。

陶如说，分手后的每一刻，他都在想着如何和好。可当几天前男孩又重新加他微信的时候，他却装作没看见，直到好友验证显示已经过期了。我觉得这事儿很戏剧性啊，你日思夜想的那个人会回头来找你，但更想不到的是，故事不是重逢和相拥，而是我把你放心底，却不想再和你一起了。我当时问过他说，你为什么不加呀？朋友苦笑着说，在那些反复思考要如何和好的日子里呢，他才真正想清楚他们分手的原因。两个人走到如今，不是意外，不是突然，曾经不和的地方仍然不和，曾经受伤的瞬间再想起来仍然觉得难过啊，就算再和好也更改不了矛盾存在的事实，就算带着全新的心情决定从头来过，也避免不了未来的日子，人会很难，或者会选择放弃。在那条验证消息还没过期的几个夜里，他一定反复点击犹豫了，可最终呢，他还是决定让过去的过去，两个人保持着陌生关系，不要再藕断丝连，哪怕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舍。

0: 我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放手是没有阵痛的，你可以去豆瓣上搜索前任两个字啊，你会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如何挽回的内容。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总想去挽回那个其实已经很糟糕甚至让自己遍体鳞伤的人呢？或许就是因为不愿意去面对那阵突然袭来的痛苦吧，因此放任自己长时间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陪在可能已经放弃那个人的身边，现在难以缓解的相思这种情绪当中。但仔细回想，你就能发现啊，那个已经不再爱自己的人一定有无数个能让你下定决心放弃的瞬间哦。可能是某天你鼓起勇气想要问候对方的时候，一条信息删删改改，想说的话太多却又怕打扰到他，最后还是发了一长串过去，可他只回复了一个字，嗯。

又或者是在某个深夜找到了他的微博，他的抖音，任何一个能嗅到他蛛丝马迹的地方，却发现他身边早就有了其他人。看吧，这些瞬间都会让你发现，原来他早就放下了，不像你还留在原地。经历过的人都会明白，感情里最勇敢的瞬间，不是即便看见了前路荆棘密布，却仍旧一往无前，而是我知道我还爱你，但我更清楚我们没办法走下去了，所以就决定不再回头。我觉得这种情况，它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那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有些分手是不可原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过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有人说，因为他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而那一刻真的一辈子都不值得原谅。感情里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总觉得不甘心，总觉得差一点，我们差一点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差一点就能结婚。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进度条的事情，差一米一寸一分一厘都不能称之为爱情。爱情里所谓的一步之遥，中间必然隔着天涯海角啊。

有句话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很佩服那些在感情当中果决的人，他们不是冷血，也不是不爱，而是他们在感情里足够成熟，成熟到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柔软地依靠一个人，也可以在应该放弃的时候强硬地说再见。大家都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有了铠甲，又突然有了软肋。可我想说，当你知道不该继续爱下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铠甲，保护自己的软肋。到那个时候，哪怕你只身前行，也如同带着保护自己的外壳一样。那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可以温暖和感动到你。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倾诉你的生活，你的感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稍后见。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年前，我和先生宴请我娘家人，席间呢，一位亲戚问我新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没，什么时候请大家去看看。我说有些细节没弄好，还没搬进去呢。我妈想也不想的接口道，快好了，我去过，数了数房间有十几个呢，等他弄好你就带孩子过去玩，晚上就睡那儿。先生一听顿时愣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压抑住心里的怒火，笑得很温和，但语气里不容商量地坚决地说，我们家从来没有留宿客人的习惯，一般有客人来就住隔壁的酒店，走过去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于是我妈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我没有理她。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早已再三表明，在我们家必须是我和先生做主，任何人想越过我们做我们的主，我绝不可能答应。回到酒店后，先生担心地问我，我妈会不会生气。我反问他，那你愿意以后我们家就这样吗？先生说，那当然不愿意了，想想都觉得恐怖。

仔细想想，在当时的场合下，如果不吭声，那就是默许，代价就是以后的生活和自由都被严重破坏，直到自己再也不愿意承受为止。所以说，有的时候迟早要拒绝的事儿，不如一开始就说清楚。这是和各位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啊。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9: 嗯，大家好，袁一好，又见面了。
8: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9: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8: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9: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的，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8: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9: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8: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9: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8: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9: 是的。
8: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9: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8: 深度旅行了一下。
9: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8: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9: 他喜欢哪？
8: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9: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8: 你猜猜。答案就在谜面上。
9: 说
8: 答案就在谜面上。
9: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8: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9: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

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

0: 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0: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堆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0: 蓝
1: 的，
0: 就
1: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1: 其实
0: 是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忘了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葛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现啦。
0: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坐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6: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5: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6: 他去的时候是9月，确实是，
5: 还真是秋季，
6: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5: 好，我要听你讲。
6: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5: 快节奏的
6: 银行家，然后
5: 金融人，精英人士，
6: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2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5: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6: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5: 难怪是金色。
6: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5: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0: 时。
1: 嗯，
0: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1: 嗯，
0: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1: 嗯，
0: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嗯，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
0: 嗯，
1: 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嗯，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
1: 嗯，
0: 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嗯，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但这不重要。
1: 嗯，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
1: 嗯，
0: 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
1: 嗯，
0: 它是那种充气的，
1: 嗯，
0: 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
1: 嗯，
0: 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
1: 嗯，
0: 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 嗯，
0: 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嗯，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1: 嗯，
0: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
1: 嗯，
0: 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我不知道。
1: 嗯，
0: 啊，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
1: 嗯，
0: 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 了。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0: 嗯。

0: 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1: 嗯，
0: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1: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
0: 嗯，
1: 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
0: 是，
1: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0: 嗯
2: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哈，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3: 红酒老师好。
2: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2: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3: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顺口。
2: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3: 对。
2: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3: 对对对。
2: 其实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2: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2: 这非常的粗粝啊。
3: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 出生证明，也没有说十七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三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三个一共是八个孩子，最后有三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2: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3: 对。
2: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3: 对。
2: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3: 对。
2: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3: 嗯。
2: 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3: 对。
2: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3: 对，
2: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十七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3: 对对。
2: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3: 对。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2: 就没有这个习惯。
3: 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2: 穿得好随意啊。
3: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2: 也不是坏女孩，
3: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2: 她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3: 对，她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她在别人的劝说下，就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 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2: 现代医学真好。
3: 对，
2: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3: 对，
2: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3: 对，
2: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3: 对，
2: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3: 确实，
2: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3: 对对，
2: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3: 对。
2: 当然，这是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3: 对，
2: 它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3: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2: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3: 对，
2: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3: 对对对，
2: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3: 对，
2: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就开始比较了。
3: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2: 是，方向太多。
3: 对，
2: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3: 对，
2: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3: 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3: 嗯，
2: 读书。
3: 哦，读书。
2: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3: 对。
2: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3: 对。
2: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3: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不过脑子的，
3: 对，
2: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3: 对对对，
2: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3: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3: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2: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3: 对，
2: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3: 嗯，
2: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3: 对，
2: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3: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2: 哎，
3: 对，
2: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3: 嗯，
2: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3: 对，
2: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3: 嗯，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3: 对，
2: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3: 对，
2: 是吧？你考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
3: 嗯、
2: 对吧？
3: 对，
2: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3: 对，
2: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3: 对，
2: 啊，你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3: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
2: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3: 对，
2: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3: 对
2: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3: 但其实并不是，
2: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
3: 嗯，
2: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3: 对啊，
2: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3: 嗯
2: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3: 对，
2: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3: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样，
2: 是吧？

0: 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1: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0: 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1: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0: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1: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0: 哈佛
1: 对，
0: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就是在于觉醒。
1: 对，
0: 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1: 对，
0: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1: 对，
0: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1: 对，
0: 我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1: 对，
0: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对于现在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23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6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

0: 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啊，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就是一个一年就能上岸的学校。
1: 嗯，
0: 如果你今年上不了岸，你明年也就别考了。
1: 嗯，
0: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最后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这一张歌单，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Stand

欢迎你给我留言，你说的话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依然是光影在歌唱。说到了这部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呢，就是从她的这个 BGM 开始的，觉得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雨中一同回家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人

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当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

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 是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Saint Laurent。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它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来自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如果你追了这部剧的话呢，一听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觉得哇，浑身也变得湿漉漉的，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

歌呢，这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哦。歌曲响起的时候，这是关于山菜和道明寺的故事就开启了。第一次呢，当山菜被迫离开道明寺的时候，爱是拒绝。那第二次呢，是山菜在雨中等待着被接受，等待着被告白。所以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并不孤单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呢，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死

伞的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啊。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刚才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她的全身，可是呢她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她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她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

0: 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1986年，这组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回家路上，李志廷。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

0: 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十点半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

0: 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1: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李宗盛，而那个会唱歌的人叫做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

用半年的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以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七号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一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

抛弃不需要的物是人，集中精力于重要的物是人，这样才能顺利工作，享受人生。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什么叫做深度工作？就是在毫无干扰的状态下专注来进行职业活动，让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这种努力能够创造新价值，提升技能，而且是难以复制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你比作刀山，是荆棘之地，仿佛隔绝一切，还拖着

0: 10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3: Can you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儿，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才得以率兵。
1: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幸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

0: 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2: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飞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撇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地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译文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推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 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儿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9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儿，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讯。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的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话说得很坚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

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臣妾没有应死的罪。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哼，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简短结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想了，都随他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禁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

0: 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他经常能看到甄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3: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0: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1: 对，
0: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啊。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啊。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
0: 嗯，
1: 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
0: 嗯，
1: 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0: 嗯，
1: 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斥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
0: 嗯，
1: 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0: 嗯，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哈，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
1: 嗯，
0: 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人啊、
1: 嗯、
0: 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
1: 嗯，
0: 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1: 对对
0: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
1: 嗯、
0: 啊。然后呢， 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上博士后，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1: 对，
0: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拾一拾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对，
0: 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
1: 很难做到，
0: 不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
1: 对，
0: 选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儿吗？
1: 嗯，
0: 是吧。
1: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
1: 嗯，
0: 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呢，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1: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
0: 嗯，
1: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一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0: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1: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1: 嗯，对，
0: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
1: 嗯，
0: 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1: 想法，
0: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1: 对
0: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1: 对，
0: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嗯，还是挺有道理的。
1: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
0: 啊，
1: 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0: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1: 对，
0: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3: 嗯，
2: 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
3: 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你怎么面对啊？
3: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2: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3: 对，
2: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

0: 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
1: 嗯，
0: 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
1: 嗯，
0: 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
1: 嗯、
0: 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1: 对，
0: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1: 对
0: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1: 对，
0: 是吧？
1: 嗯、是。
0: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
1: 嗯，
0: 啊，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它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1: 对
0: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
1: 嗯，
0: 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1: 对，
0: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1: 对，
0: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1: 对，
0: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
1: 嗯，
0: 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荡。
0: 嗯、
1: 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
0: 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1: 对，
0: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1: 对，
0: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1: 对
0: 啊，
1: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0: 哎，
1: 嗯、
0: 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嗯，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
1: 对。
0: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1: 对。
0: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
1: 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1: 嗯，
0: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1: 对，
0: 哎，
1: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0: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1: 嗯，
0: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1: 嗯，
0: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我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1: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是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但是他的气场很好，他很阳光，也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1: 嗯，
0: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哈。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
1: 嗯，
0: 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然后呢，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哈。
1: 嗯，
0: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1: 嗯，
0: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1: 对，
0: 是吧？
1: 当下
0: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1: 嗯，
0: 我每天多跑5000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 新的智能点，
1: 对，
0: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空想要有意义的多，
1: 确实，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这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
1: 嗯，
0: 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1: 对，
0: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
1: 嗯，
0: 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1: 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吧？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呢，也不是统一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20岁就已经成名了。
1: 嗯，
0: 有些人大器晚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1: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0: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1: 对，
0: 如果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相处吧。啊，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1: 对，
0: 非常感谢逸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